0: ꯊꯧꯔꯝꯒꯤ ꯑꯍꯧꯕꯗ ꯁꯩꯍꯧ ꯏꯁꯩ ꯇꯥꯔꯕꯅꯤꯅ ꯃꯊꯪ ꯑꯁꯤꯗꯤ ꯑꯩꯈꯣꯏ ꯁꯩꯔꯦꯡ ꯊꯤꯕ ꯑꯃꯨꯛ ꯇꯥꯔꯁꯤ ꯁꯩꯔꯦꯡ ꯊꯤꯒꯗꯕ ꯑꯉꯥꯡꯅ ꯎꯁꯝ ꯑꯦꯕꯤꯇꯥ ꯎꯁꯝ ꯑꯦꯕꯤꯇꯥ ꯅꯪꯒꯤ ꯁꯩꯔꯦꯡ ꯑꯗꯨ ꯍꯧꯔꯣ
1: ꯑꯩꯈꯣꯏꯒꯤ ꯃꯥꯏꯁꯦ ꯑꯩꯈꯣꯏ ꯂꯩꯀꯣꯜꯒꯤ ꯂꯩꯄꯥꯜ ꯑꯃꯃꯝꯅꯤ ꯄꯨꯟꯅ ꯁꯥꯟꯅꯃꯤꯅꯦ ꯍꯔꯥꯎꯅ ꯍꯔꯥꯎꯅ ꯌꯨꯝꯗ ꯍꯟꯕꯒꯤ ꯋꯥꯈꯜ ꯄꯣꯛꯂꯛꯇꯦ ꯃꯥꯏꯁꯪ ꯇꯥꯗꯣꯝꯗꯨꯅ ꯖꯒꯣꯏ ꯏꯁꯩ ꯁꯛꯏ ꯋꯥꯔꯤ ꯋꯥꯇ ꯁꯥꯟꯅꯩ ꯅꯨꯡꯉꯥꯏꯒꯤ ꯌꯥꯝꯅ ꯍꯔꯥꯎ ꯅꯨꯡꯉꯥꯏꯅ ꯂꯧꯁꯤꯡ ꯇꯥꯟꯖꯩ ꯂꯥꯏꯔꯤꯛ ꯅꯝꯗ ꯄꯣꯠꯆꯩ ꯑꯩꯒꯤ ꯁꯩꯔꯦꯡ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0: ꯌꯥꯝꯅ ꯐꯖꯅ ꯊꯤꯈ꯭ꯔꯦ ꯑꯦꯕꯤꯇꯥꯒꯤ ꯁꯩꯔꯦꯡ ꯑꯁꯤ ꯃꯊꯪ ꯑꯁꯤꯗꯤ ꯑꯩꯈꯣꯏ ꯋꯥꯔꯤ ꯃꯆꯥ ꯄꯥꯊꯣꯛꯄ ꯃꯨꯛ ꯇꯥꯔꯁꯤ ꯋꯥꯔꯤ ꯃꯆꯥ ꯄꯥꯊꯣꯛꯀꯗꯕ ꯑꯉꯥꯡꯅ ꯁꯣꯔꯥꯏꯁꯝ ꯚꯤꯛꯇꯔ ꯁꯣꯔꯥꯏꯁꯝ ꯚꯤꯛꯇꯔ ꯅꯪꯒꯤ ꯋꯥꯔꯤ ꯃꯆꯥ ꯑꯗꯨ ꯍꯧꯔꯣ
2: ꯑꯩꯅ ꯉꯁꯤ ꯃꯌꯥꯝ ꯃꯃꯥꯡꯗ ꯂꯤꯖꯒꯗꯧꯔꯤꯕ ꯋꯥꯔꯤ ꯃꯆꯥ ꯑꯁꯤꯒꯤ ꯃꯃꯤꯡ ꯃꯔꯧꯁꯤꯡ ꯂꯩꯕ ꯕꯤꯔꯕꯣꯜ ꯑꯛꯕꯔ ꯗꯤꯜꯂꯤꯒꯤ ꯅꯤꯡꯊꯧꯔꯦꯜ ꯑꯣꯏꯔꯝꯃꯤ ꯃꯍꯥꯛꯀꯤ ꯔꯥꯖꯁꯥꯕꯥꯗ ꯕꯤꯔꯕꯜ ꯀꯧꯕ ꯐꯝꯅꯥꯏꯕ ꯑꯃ ꯂꯩꯔꯝꯃꯤ ꯑꯛꯕꯔꯅ ꯕꯤꯔꯕꯜꯕꯨ ꯌꯥꯝꯅ ꯂꯨꯅ ꯇꯧꯔꯝꯃꯤ ꯕꯤꯔꯕꯜ ꯂꯧꯁꯤꯡ ꯂꯩꯕ ꯃꯤꯑꯣꯏꯅꯤ ꯑꯛꯕꯔꯅ ꯃꯔꯛ ꯃꯔꯛꯇ ꯃꯍꯥꯛꯀꯤ ꯁꯥꯕꯒꯤ ꯐꯝꯅꯥꯏꯕꯁꯤꯡꯒꯤ ꯂꯧꯁꯤꯡ ꯆꯪꯂꯝꯃꯤ ꯂꯧꯁꯤꯡꯒꯤ ꯆꯥꯡꯌꯦꯡꯗ ꯕꯤꯔꯕꯜꯕꯨ ꯀꯅꯥꯅꯁꯨ ꯃꯊꯦꯜꯕ ꯉꯝꯈꯤꯗꯦ ꯅꯣꯡꯃ ꯑꯛꯕꯔꯅ ꯂꯩꯃꯥꯏꯗ ꯂꯩ ꯑꯃ ꯆꯤꯡꯂꯒ ꯐꯝꯅꯥꯏꯕꯁꯤꯡꯗ ꯍꯪꯂꯝꯃꯤ ꯂꯩ ꯑꯁꯤꯕꯨ ꯁꯨꯛꯄꯤꯗꯅ ꯇꯤꯟꯁꯤꯟꯕ ꯉꯝꯕ ꯃꯤꯑꯣꯏꯗ ꯑꯩꯍꯥꯛꯅ ꯃꯅꯥ ꯄꯤꯒꯅꯤ ꯑꯛꯕꯔꯒꯤ ꯋꯥ ꯇꯥꯔꯒ ꯐꯝꯅꯥꯏꯕ ꯄꯨꯝꯅꯃꯛ ꯋꯥꯈꯜ ꯈꯟꯕ ꯍꯧꯈꯤ ꯐꯝꯅꯥꯏꯕ ꯑꯃꯅ ꯍꯥꯏꯔꯩ ꯏꯅꯤꯡꯊꯧ ꯂꯩ ꯑꯁꯤ ꯍꯧꯖꯤꯛꯇꯪ ꯃꯨꯠꯊꯠꯂꯕꯗꯤ ꯇꯟꯁꯤꯟꯒꯅꯤ ꯑꯛꯕꯔꯅ ꯍꯥꯏꯔꯩ ꯑꯗꯨꯝꯅ ꯇꯟꯁꯤꯟꯕ ꯌꯥꯔꯣꯏ ꯂꯩ ꯑꯁꯤ ꯊꯤꯡꯕꯤꯗꯅ ꯇꯟꯁꯤꯟꯍꯟꯒꯗꯕꯅꯤ ꯕꯤꯔꯕꯣꯜꯗꯤ ꯇꯨꯃꯤꯟꯅ ꯐꯝꯗꯨꯅ ꯂꯩꯔꯝꯃꯤ ꯍꯧꯒꯠꯂꯒ ꯅꯤꯡꯊꯧꯕꯨ ꯈꯨꯔꯝꯖꯩ ꯃꯇꯨꯡꯗ ꯂꯩꯃꯥꯏꯗ ꯅꯤꯡꯊꯧꯅ ꯌꯥꯛꯂꯝꯕ ꯂꯩꯒꯤ ꯃꯈꯥꯗ ꯑꯇꯣꯞꯄ ꯂꯩ ꯑꯃ ꯁꯥꯡꯅ ꯆꯤꯡꯂꯦ ꯃꯇꯨꯡꯗ ꯃꯍꯥꯛꯅ ꯑꯛꯕꯔꯗ ꯍꯪꯒꯠꯇꯈꯤ ꯅꯤꯡꯊꯧ ꯑꯗꯣꯝꯒꯤ ꯂꯩꯁꯤ ꯇꯦꯜꯂꯕꯔ ꯑꯛꯕꯔꯅ ꯕꯤꯔꯕꯣꯜꯕꯨ ꯄꯥꯏꯔꯛꯈꯤ ꯂꯧꯁꯤꯡꯕꯨ ꯗꯥꯒꯠꯈꯤ ꯑꯃꯁꯨꯡ ꯄꯨꯔꯁꯀꯥꯔ ꯄꯤꯕꯤꯈꯤ ꯂꯣꯏꯖꯔ
0: ꯚꯤꯛꯇꯔꯒꯤ ꯋꯥꯔꯤ ꯃꯆꯥ ꯑꯁꯤ ꯌꯥꯝꯅ ꯐꯖꯅ ꯂꯤꯈ꯭ꯔꯦ ꯑꯩꯈꯣꯏ ꯃꯊꯪ ꯑꯁꯤꯗꯤ ꯑꯃꯨꯛ ꯁꯩꯔꯦꯡ ꯑꯃꯒ ꯑꯃꯨꯛ ꯇꯥꯔꯁꯤ

ꯃꯥꯅ ꯀꯔꯤ ꯍꯥꯏ ꯃꯔꯨ ꯑꯁꯦꯡꯕ ꯃꯔꯨꯞꯀꯔꯤꯒꯨꯝꯕ ꯑꯣꯏꯕ ꯇꯥꯔꯗꯤ ꯅꯪꯅ ꯑꯩꯕꯨ ꯍꯥꯠꯀꯦ ꯍꯥꯏꯅ ꯇꯧꯔꯝꯃꯣꯏꯗꯕ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ꯀꯔꯤ ꯇꯧꯅꯤ ꯑꯐꯕ ꯃꯤꯒ ꯇꯤꯟꯅꯕ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ꯅꯤꯡꯁꯤꯖꯅ ꯄꯥꯕ ꯑꯩꯈꯣꯏ ꯂꯥꯏꯔꯤꯛ ꯄꯥꯕ ꯃꯇꯝꯗ ꯌꯥꯝ ꯊꯋꯥꯏ ꯌꯥꯎꯅ ꯑꯩꯈꯣꯏ ꯂꯥꯏꯔꯤꯛ ꯇꯥꯒꯗꯕꯅꯤ ꯑꯩꯈꯣꯏ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ꯑꯗꯨ ꯃꯊꯪ ꯑꯁꯤ ꯑꯩꯈꯣꯏ ꯁꯩꯔꯣꯏ ꯏꯁꯩ ꯑꯃꯃꯨꯛ ꯇꯥꯔꯁꯤ ꯁꯩꯔꯣꯏ ꯏꯁꯩ ꯍꯧꯔꯣ ꯅꯈꯣꯏꯒꯤ ꯁꯩꯔꯣꯏ ꯏꯁꯩ ꯑꯗꯨ